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ᱰᱟᱠ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ᱥᱠᱩ ᱵᱟᱠᱷᱳᱞ ᱨᱮᱱ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ᱛᱩ ᱫᱚ ᱢᱩᱴᱨᱟ, ᱵᱨᱟᱠᱮᱴ ᱨᱮ ᱛᱟᱞᱮᱵᱟᱜᱟᱱ, ᱰᱟᱠᱚᱲᱟ ᱵᱚᱲᱩᱣᱟ ᱢᱚᱦᱮᱥ, ᱛᱷᱟᱱᱟ ᱢᱮᱢᱟᱨᱤ, ᱡᱮᱞᱟ ᱯᱩᱨᱵ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ᱳ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ᱚᱢᱚᱨ ᱠᱤᱥᱠᱩ,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ᱤᱥᱠᱩ, ᱵᱩᱨᱩ ᱵᱟᱦᱟ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ᱢᱤᱛᱟᱞᱤ ᱠᱤᱥᱠᱩ
1: ᱦᱳᱭ ᱠᱤᱥᱠᱩ ᱵᱟᱠᱷᱩᱞ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ᱱᱮᱦᱚ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ᱢᱩᱴᱨᱟ, ᱵᱮᱠᱮᱴ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ᱞᱮᱵᱟᱜᱟᱱ, ᱰᱟᱠᱚᱲᱟ ᱵᱚᱲᱚᱣᱟ ᱢᱚᱦᱮᱥ, ᱛᱷᱟᱱᱟ ᱢᱮᱢᱟᱨᱤ, ᱡᱮᱞᱟ ᱫᱚ ᱯᱩᱨᱵᱚ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ᱱᱩᱠᱩ ᱫᱚ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ᱳ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ᱱᱮᱦᱚ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ᱠᱚ ᱠᱩᱞ ᱟᱠᱟᱫᱟ ᱱᱮᱦᱚᱨ ᱛᱮᱱ ᱠᱚᱫᱚ ᱚᱢᱚᱨ ᱠᱤᱥᱠᱩ,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ᱤᱥᱠᱩ, ᱵᱩᱨᱩ ᱵᱟᱦᱟ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ᱢᱤᱛᱟᱞᱤ ᱠᱤᱥᱠᱩ ᱢᱟᱭᱤᱱ 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